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 SK2 旅行中样四件套，内含15克面霜、30毫升净莹露、30毫升神仙水、20克洗面奶，能调节水油平衡，弱酸性无刺激，百上暗沉。端午假期出行带上这一套刚刚好，秒杀到手价99元。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只要899元，一套五件增量妆，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柔和不紧绷，一套搞定早晚护理，899元，省钱又省心。第二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售价299元。直播间同款，日常护肤必备的奇迹水，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加强韧加保湿，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第三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

保湿，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第三款肌板吸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

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

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场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 SK2 旅行中样四件套，内含15克面霜、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神仙水、20克洗面奶，能调节水油平衡，弱酸性无刺激，改善暗沉。端午假期出行带上这一套刚刚好，秒杀到手价99元。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只要899元，一套五件增量妆，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柔和不紧绷，一套搞定早晚护理，899元，省钱又省心。第二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售价299元。直播间同款，日常护肤必备的奇迹水，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加强韧加保湿，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第三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重磅。

搞定。第三款基本系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重磅。

0: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万，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2: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 SK2 旅行中样四件套，内含15克面霜，30

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 SK2 旅行中样四件套，内含15克面霜、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神仙水、20克洗面奶，能调节水油平衡，弱酸性无刺激，改善暗沉。端午假期出行带上这一套刚刚好，秒杀到手价99元，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雅诗兰黛增量5件套，只要899元，一套5件增量妆，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柔和不紧绷，一套搞定早晚护理，899元，省钱又省心。第二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售价299元，直播间同款，日常护肤必备的奇迹水，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加强韧加保湿，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第三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商品正品保障，蚂蚁店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场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 SK2 旅行中样四件套，内含15克面霜、30毫升净莹露、30毫升神仙水、20克洗面奶，能调节水油平衡，弱酸性无刺激，改善暗沉。端午假期出行带上这一套刚刚好，秒杀到手价99元。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

酸性无刺激，带上暗沉。端午假期出行，带上这一套刚刚好，秒杀到手价99元。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

0: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 SK2 旅行中样四件套，内含15克面霜、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神仙水、20克洗面奶，能调节水油平衡，弱酸性无刺激，改善暗沉。端午假期出行带上这一套刚刚好，秒杀到手价99元。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雅诗兰黛增量5件套，只要899元，一套5件增量妆，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柔和不紧绷，一套搞定早晚护理，899元，省钱又省心。第二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售价299元。直播间同款，日常护肤必备的奇迹水，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加强韧加保湿，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第三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

猕猴包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商品征品保障，蚂蚁店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的多，千万别错过。商品征品保障，蚂蚁店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中午12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啊，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0: 哎，小月，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2: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2: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哎呦，It's summer 2008, and it's time to party! Hey!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你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尊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And so it is, just like you.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下午一点。
2: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

0: 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0: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2: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3: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1: 哎，老板，
2: 哎，年轻人要来看吉他了，
1: 找我来一把，
2: 来一把，啊，哈哈，那把是琵琶，不是吉他，
1: 我是说旁边那一把，
2: 旁边那一把很贵的，
1: 你怎么知道？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 SK2 旅行中样四件套，内含15克面霜、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神仙水、20克洗面奶，能调节水油平衡，弱酸性无刺激，改善暗沉。端午假期出行带上这一套刚刚好，秒杀到手价99元。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雅诗兰黛增量5件套，只要899元，一套5件增量妆，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柔和不紧绷，一套搞定早晚护理，899元，省钱又省心。第二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售价299元，直播间同款，日常护肤必备的奇迹水，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加强韧加保湿，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第三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现在是下午两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FM 92.8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连谁在这刹那掠过，叫我再次喝彻中我。开口的总不应该是我，即使都心知再不可，但是你一天

时说着是你，我也做错，对你对我也似个枷锁，只好亲手将锁弄破，方可把彼此。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 SK2 旅行中样四件套，内含15克面霜、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神仙水、20克洗面奶，能调节水油平衡，弱酸性无刺激，改善暗沉。端午假期出行带上这一套刚刚好，秒杀到手价99元，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只要899元，一套五件增量装，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柔和不紧绷，一套搞定早晚护理，899元，省钱又。

0: 省心。第二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售价299元，直播间同款日常护肤必备的奇迹水，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加强韧加保湿，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第三款肌凡烯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商品正品保障，蚂蚁店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咯。
1: Right here and now ladies and gentlemen, I'd like to introduce for your very soulful brother, so brother.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

0: 清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李贷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尊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场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 SK2 旅行中样四件套，内含15克面霜、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神仙水、20克洗面奶，能调节水油平衡，弱酸性无刺激，改善暗沉。端午假期出行带上这一套刚刚好，秒杀到手价99元。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只要899元，一套五件增量装，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柔和不紧绷，一套搞定早晚护理，899元，省钱又省心。第二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

299元。直播间同款，日常护肤必备的奇迹水，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加强韧加保湿，换季敏感，熬夜暗。

省钱又省心。第二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售价299元。直播间同款日常护肤必备的奇迹水，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加强韧加保湿，换季敏感熬夜暗

0: 零零幺五五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1: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2: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齐鲁银行房抵一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一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
3: 北京时间18:30。
4: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红色沃土不断书写时代华章。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开考，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协同联考，高考首日安全平稳有序。
0: 我国夏粮收获进度近60%，
1: 国货创意家电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增长引擎。
0: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军事摩擦不断，协议前景不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之声从今天开始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我们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总台记者魏然、李新曼报道。
3: 6月的上海兴业路，古朴的石库门在绿树掩映下更显庄重。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打开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105年后的今天，太平湖畔的中共一大纪念馆里，通过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更多年轻人得以靠近那段峥嵘历程。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
4: 我们用陈独秀先生的语言鼓励他们，联系到过去工人百年奋斗的历程，希望这种相遇不仅仅留下一张照片，更能在大家心中种下一颗信仰的种子。
3: 距上海百余公里外，浙江嘉兴的南湖之上，红船静静停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5: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序厅。接下来，
3: 与红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7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讲服务，累计服务观众超34万人次。参观者赵华：
6: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再次被激励的被感动了。
3: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

0: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1: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0: 了解从哪里来，了解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懂得发展为要。在党的诞生地上海，从百年初心到人民城市，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在上海徐汇滨江，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已集聚300多家企业，3000多名年轻人在此逐梦。社区党委书记张运介绍，在服务企业解决算力需求等难题的同时，魔塑空间正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赋能革命老区。
2: 我们有企业通过遥感卫星技术监测农作物生长，教育类硬件产品可以帮助师资力量不足的地方，让更多小朋友用上它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对接老区的痛点需求，用 AI 化手段帮他们提升效率。
0: 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成。在嘉兴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的一片桃园里，农户们正忙着蔬果修剪枝条。种植户英华兴承包了35亩桃园，依靠现代化技术和智能装备，预计今年收入70万元左右。
3: 我爷爷辈的就开始种了，我种了30几年，现在我们要做精品，包括那个施肥啊、防病治虫啊，各方面那个都是机械化，产量的提升20%-30%吧。销路方面价格也比较稳定。
0: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连续22年居浙江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7年保持浙江省最优水平，红船精神化为嘉兴阔步发展的民生底气。105年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1: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

0: 变迁精神永恒。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1: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

0: 无存储功能的电子注释器，以及提供大字号试卷、免外语听力考试、延长考试时间、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参加考试等。天津市西青区经武中学考点主考王振丹介绍，
1: 考点为肢体残疾的考生制定了专属的保障方案，制定了全流程无障碍的护考服务，同时考点还为其安排了临近无障碍卫生间的备用考场。
2: 高考期间，江西省将出现一次对流性降水过程，局部地区可能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江西新余市针对考点周边易积水的路段，提前做好排涝泵站的维保检修，并配齐移动泵车、发电机等各类防汛应急物资。新余市市政工程管理处排水设施养护科科长李勇，
3: 在每个考点周边都有一个专门排水的一个队伍，以及同时做好雨天排涝泵站24小时的一个值守。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根据最新预警信息，广西东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且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高考期间，江南、华南及西南地区等部分地区有大范围降雨过程，贵州、重庆、广西、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6: 降水过程呢，它是一个自西向东移动的，七号的时候主要是影响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和华南的西部，八号呢，它一个快速的东移，就影响到江南的东部到华南东部这带地区。
5: 此外，高考期间，华北东北地区及内蒙古东北部等地多阵雨。张芳华提醒，
6: 北方地区整体来看呢，午后的雷阵雨可能会多一些，主要是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这一带需要重点关注。
5: 气温方面，全国大部地区没有大范围持续性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整体气温适宜。
7: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8: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58.87%。作为我国小麦产量第一大省，今年河南多地几乎同时进入最佳收割期，麦田里抢收分秒必争，田埂上老乡志愿者把热乎的饭菜送到农机手手中。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9: 一场降雨过后，豫南、豫东、豫北的小麦扎堆成熟，农机跑得快，如何让他们留得住、干得稳、吃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河南安阳滑县高平镇，志愿服务队队员把烧饼和羊肉汤送到了田边。
10: 感谢。
9: 三下时节忙得顾不上吃饭是常事儿。年年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焦建凤早有扛一扛的心理准备，羊肉汤端着还烫手，让他十分感慨。
10: 我们是从湖北一路向北收到了我们的华县地区，到了这里就像回到家里边一样，所以一定要坚持把老百姓的小麦颗粒归仓，坚持到最后一刻。
9: 在驻马店市确山县李新店镇，每天有200-300份盒饭送到地头。对于从开封来的农机手聂艳恒来说，这也是一份意外的热乎饭，
11: 有菜有汤，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一碗饭，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12: 同学们，抓紧时间，快到点了，给您送一碗。
13: 好香呀，师傅，你给农机手做的啥饭呀？
14: 那河南的特色大肥菜。
13: 哦，有肉有菜。
14: 对，他们比较辛苦，一定要让他们吃好。
9: 许多饭菜从乡镇政府部门的食堂送出。商丘永城市苗桥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屈世瑞，
15: 俺们中午如果愿意去吃饭，俺们做啥，俺们吃啥他吃啥，如果他想多给咱卖的，我们给他送饭送到收割机了，我们给他们服务好，他们给我们服务的更好，我们农户满意，企业手也满意。
9: 还有的饭菜有老乡在自己家中做好，骑着车走着路送到田边，甚至递进驾驶室。有农机手说，收麦多年，自己第一次在地头吃上了热饺子和卤牛肉。
16: 哎，师傅，来下来，我给你送点吃的。

0: 好，他们给我们服务的更好，我们农户满意，企业主也满意。
1: 还有的饭菜由老乡在自己家中做好，骑着车走着路送到田边，甚至递进驾驶室。有农技手说，收麦多年，自己第一次在地头吃上了热饺子和卤牛肉。
2: 哎，师傅，来下来，我给你送点吃嘞。

0: 六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截至目前，已有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克星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其中，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占比超65%。
1: 太阳活动区近期出现3场剧烈爆发，面对强地磁暴，中国空间站早已做好充分准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地磁暴就是太阳活动突然爆发带来的一波高能粒子，它猛烈地冲击着地球的磁场，在与地球磁场的相互作用中带来一系列影响。受地磁暴影响，地面呈现极光，同时地磁暴不会直接伤害人体，却对导航、通信、电力系统虎视眈眈，对大气层中飞行的航天器影响尤为剧烈。中国科学院院士王炽说，本轮地磁暴最直接的影响集中在近地轨道的大气环境变化上，而中国空间站运行的空域就在大约400公里的高度。
3: 因为我们很多的轨道都是很高，在很高的轨道上影响小一点，因为我们空间站它一个是它的这个体积规模

0: 燃料，确保推进系统始终处于燃料充沛的待命状态，随时可以执行轨道抬升。
1: 那我们现在一个是它可能是对天上的这个仪器，我们就是把它关了就完了。第二个的话，我们就是说对我们空间站它的这个轨道进行修正啊，用燃料把它抬升啊。比如它从300降，我们就是说对我们空间站它的这个轨道进行修正啊，用燃料把它抬升啊。比如它从375公里的高度，它一降上几十米、100米，我们再慢慢的给它修正它的高度，我们有燃料在上面。
0: 本次地磁暴来袭前夕，地面飞控团队早已紧盯空间天气实时数据，提前调整在轨运行方案，暂停非必要的舱外试验，将轨道维护列为优先级工作，从源头规避大气阻力带来的隐患。此外，在辐射防护层面，按照设计，中国空间站从舱体结构到专属避险区将层层阻隔有害辐射。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各方至今仍未达成结束冲突的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6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军队当天凌晨对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和海岸监视设施发动军事袭击。这些设施的任务是保护伊朗边境安全和国际水道航运安全。声明称，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该国不仅没有缓和紧张局势、重回稳定轨道的意愿，而且其冒险行径也对地区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当天早些时候，美军击落了2架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声称他们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仍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继续应对。7号，美以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已进入第100天，各方仍未达成结束冲突的方案。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指出，各方都没有取得真正的胜利和预期的结果。
5: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觉得美伊之间的谈判进入了最后一公里，但是这是艰难的一公里，也就是说双方在核问题、在海峡问题、资金解冻制

0: 方仍未达成结束冲突的方案。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指出，各方都没有取得真正的胜利和预期的结果。
1: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觉得美伊之间的谈判进入了最后一公里，但是这是艰难的一公里，也就是说双方在核问题、在海峡问题、资金解冻制

0: 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一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利益，绝不让步。
1: 俄罗斯总统顾问六号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六号表示，俄罗斯从未对美国永久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抱有幻想。他说，美国追求自身国家利益，俄方尊重这一点，但俄罗斯也有自己的利益。俄罗斯总统顾问科比亚科夫同一天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这一表态是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称俄乌和平前景不乐观的言论做出的回应。近日，法国总统府在一份声明中称，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斯塔默以及德国总理默茨当地时间7号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讨论继续支持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施压等议题。
3: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7号证实在加沙地带打死一名曾参与2023年10月突袭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挥官，以军称将继续在加沙地带开展行动。
1: 受中东局势影响，航空燃油价格持续高涨，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和日本航空公司已基本决定大幅上调7到8月出票的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可能升至约合人民币2740到2950元区间。
3: 美国俄亥俄州6号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至少12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枪击事件发生在一节日活动现场附近，警方仍在搜捕嫌疑人。
1: 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6号进行，赛会8号种子安德烈耶娃战胜本届法网最大的黑马资格赛选手赫瓦林斯卡，首次获得大满贯女单冠军。
3: 以色列一项新研究显示，在卵巢癌患者体内长期存在对肿瘤细胞具有免疫记忆的 B 细胞，当再次遭遇肿瘤细胞时，他们能迅速部署定向防御武器。这一发现为开发癌症免疫疗法及预防癌症复发提供了新思路。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傅博凡、季衍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天，农历4月22，我是凯文。
2: 我是文科。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1: 山东围绕重点产业建链补链，提升产业发展韧性。
2: 淄博在省内率先探索首席数据观制度，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1: 山东制造业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2: 各地各部门全力做好高考服务保障工作，为广大考生保驾护航。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山东把完善产业链作为建设现代产业体系。

0: 提升制造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抓手，围绕重点产业补齐产业链条，从单点突破到生态共育，为产业发展提供坚实支撑。请听报道。
1: 前不久，2026

0: 内容。
1: 山东把完善产业链作为建设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制造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抓手，围绕重点产业补齐产业链条，从单点突破到生态共育，为产业发展提供坚实支撑。请听报道。
2: 前不久，2026

0: 险也比较高。更为重要的呢，是他们的交付时间没有办法得到保障。
1: 靶向破解产业链堵点痛点，济南市组建机器人产业发展办公室，持续梳理产业需求。去年8月，他们发布了首批机器人产业应用场景清单，集中推出87个需求场景、28个供给方案，以政府搭台、市场唱戏的模式，让产业资源精准匹配。通过这场活动，来自深圳的素佳选择落地济南，建设自己的北方区域总部，为这里的企业提供非标准化零件的制造。素佳智能制造山东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辛伟：
2: 十月份我们完成了本地化部署，正式开始平台的运营。现在到现在有大半年的时间吧，我们平台上的注册用户有6000多家，实际成交的有几百家用户。你像代表性的有像优宝特，像那个小鸭精工，像那个浪潮下面的华工电子，目前已形成了稳定的合作。
1: 上游配套短板加速补齐，下游场景落地也同步提速。在场景发布会上，济南企业宏济堂发布了机器人的采购需求，与优宝特机器人的产品优势高度契合，双方一拍即合，共同推进研发制作。山东优宝特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董事长范勇：
3: 一个人可以走得更快，但是一群人可以走得更远。宏济堂发布的这个场景就是他们的物料的搬运和这个运输，然后这对我们四组机器人可以很好的承担他们发布巡检的一些场景，这些都是适合我们产品做的一些工作。
1: 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依托产业链完善供应链。在青岛汽车产业新城，来自安徽芜湖的成飞瑞湖最近落地了这里的零部件产业园。这家企业长期给奇瑞配套车身冲压焊装件，以往只能通过长途运输送到青岛。安徽成飞瑞湖汽车模具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主任娄永波：
4: 一年的运输费用在200万左右。这块就是我们的青岛奇瑞，这块是2公里的距离的，所以我们可以随时的应对奇瑞的一个突发情况，包括他们的产量的变化、订单的变化、库存资金的积压是完全减少的，我们几乎可以做到零库存。
1: 目前青岛汽车产业新城集聚了400多家零部件配套企业，构建起涵盖整车制造、新能源研发、核心零部件配套的全链条产业体系。青岛汽车产业新城管委招商促进部主管高原：
5: 目前总投资5.06亿元的润生新能源桥壳项目正在主体施工，总投资4亿元的一汽大众 SUV 新车型正在生产线改造，总投资1.2亿元的一汽大众 HEV 电池包，总投资5.9亿元的一汽解放微卡项目已量产。另外，渝远新材料、青岛富泰高分子材料、汉格斯特新能源等项目已签约。
1: 目前围绕19条标志性产业链，山东年均实施省级技术创新项目3000项以上，自主研发率接近90%，累计发布接榜挂帅核心攻关项目超1000项。在此拉动下，全省信息技术产业营收连续保持2位数增长，机器人产业年均复合增长率超过15%。今年山东将继续推行十链百群万企融链固链对接活动，梳理产业链协作需求、大企业配套采购和中小企业专业能力3张清单，推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增强产业发展韧性。
6: 数据要素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引擎，山东深化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加快释放数据要素价值。淄博在省内率先探索企业首席数据官制度建设路径，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数字动能。请听报道。
1: 2026年全省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接榜挂帅名单进入公布，62家高校院所部门企业成功接榜，将围绕16项重点课题开展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其中淄博企业数智云链的攻关项目是首席数据官在企业数字化转型中的作用发挥与实践路径探索。数智云链山东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景雅丽：
7: 首席数据官这个职位的要求就是既懂业务又懂数据又懂技术的综合性的这么一个人才，只有这样的角色有了之后，他才能有这样一个组织架构体系如果说不设这个，在企业里头就是数据要把这个真正的价值发挥出来的时候，实际上是挺难的。
1: 淄博作为传统工业强势，积淀了大量的企业生产数据，然而很多企业目

0: 前还没有设立首席数据官，或是设立了首席数据官及类似职能岗位，却面临定位模糊、权责不清、机制缺失、价值难显的尴尬境地。淄博市大数据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竹凯：
1: 企业已经普遍意识到了数据的重要性，也意识到了在企业设立数据官迫切性，但是呢，大家也只是在理念层面，对于如何落地设立之后它该如何是行使职责，大家还是处于一个相对探索的阶段。
0: 为此，作为山东省重点数商，数智云链组织团队深入淄博高端装备、新材料、先进陶瓷等代表性企业进行现场调研，依托自身在工业数据治理、数据资产评估等领域的业务优势，精准把脉企业数据流通与价值转化的堵点。山东福瑞德测控系统有限公司运营副总魏慧林：
2: 我们的数据主要是分配在 IT 和业务部门，像销售、财务包括生产的数据难以打通，所以说很多数据是并不能为我所用，主要是体现在这种困境。
3: 那您觉得设立这么专门的岗位有必要吗？
2: 非常有必要，比如说领导在做决策的时候，他需要很多数据在一起整合。
0: 以此次接榜挂帅为契机，淄博依托20条产业链及化工、机械等传统优势产业，针对重点企业举办了多场首席数据官专题培训。淄博市大数据局办公室主任、人事科科长陈林：
4: 解读首席数据官制度内容，补齐企业数据治理的短板，规范企业数据管理的工作，从而推动接榜挂帅工作加快落地。
0: 按照接榜挂帅计划，今年底数智云链要出具一份首席数据官价值实现路径的研究报告及价值度量指标体系等一套实践工具包，供省大数据局评估验收，同时在1至3家合作企业内部验证这套关键机制的有效性。淄博市大数据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竹凯：
1: 形成一些可推广复制的制度经验，相信随着类似企业首席数据官制度这样的基础性制度改革的逐步落地，数据要素的乘数效应会进一步的呈现，将更好的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5: 山东多地以智能制造为引擎，推动产业升级，拓展国际市场，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请听报道。
6: 聊城市聚焦产业提质增效，持续创新体制机制，健全全周期推进体系与全方位保障，全力以赴推动重点项目快落地、快建设、快投产、快达效，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聚能夯实支撑。在聊城市金欧科技产业园，年产2400万只高端电机制造项目正加紧建设，

产业提质增效，持续创新体制机制，健全全周期推进体系与全方位保障，全力以赴推动重点项目快落地、快建设、快投产、快达效，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聚能、夯实支撑。在聊城市金欧科技产业园，年产2400万只高端电机制造项目正加紧建设，

0: 们联动，以一系列暖心硬核保障举措，全方位守护学子平安顺利复考。请听报道。
1: 在德州，交警与志愿者为特殊考生搭建暖心赶考通道。在德州二中考点，针对一位腿部骨折的受伤考生，执勤交警引导送考车辆规范停放，协助搬运轮椅护送考生入校。后续考试期间将持续开通绿色通道，全程帮扶特殊考生。德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德城区新湖大队民警刘斌：
2: 我们在不打乱考点交通秩序的基础上，引导爱心车辆直达校门，即停即走。车辆停好后，执勤民警上前帮助考生进校园，让考生安心赶考，家长踏实放心。
1: 聚焦考生健康需求，济宁威海等地开启医疗绿色通道，考点特设考生专用诊室，同时开通24小时心理咨询热线，全天候为考生疏导压力，舒缓情绪。德州、日照等地联合多部门开展考点全方位保障，严控食品安全，安防消防隐患。日照莒县教育和体育局学校安全管理工作负责人聂兰奎：
3: 在校园内部重点配合校园安防、食品安全、消防设施等各类风险漏洞，压紧压实校园安全主体责任，筑牢校园内部安全风险。
1: 东营聊城全力筑牢高考用电安全屏障，对全市所有高考考点、供电线路、变电站开展多轮隐患排查。辖区内考点实现双回路电源、UPS 不间断电源、应急发电机全覆盖，保障考场设备稳定运行。聊城公司新城供电中心高压客户服务市场班副班长李鑫：
4: 考试期间，我们将考前两小时至考后一小时定为特级保电时段，保电人员全员在岗，分区驻守，不间断开展设备巡视、温度监测、负荷监控，确保突发故障快速响应，即刻处置。
1: 淄博临沂公安部门迁移服务关口，在各考点设立临时户籍服务站，开通高考户籍便民绿色通道，可现场快速办理临时身份证明、准考证打印等业务。临沂市公安局河东分局民警徐丽：
5: 派驻户籍

0: 公司副总经理徐贝战。
1: 持续加大智能化、绿色化改造投入，计划再投入5000万元建设数字化纺纱车间，力争3年内产能提升30%，年产值突破10亿元。
0: 潍坊青州的华瑞耐磨材料有限公司针对矿山、电力、建材等行业应用场景，集中攻克产品耐磨度、硬度、抗冲击性等关键技术难题，新一代高品质耐磨制品成功中标国家能源集团、国家电力等重点工程项目。公司车间主任张伟：
2: 我们可以通过自主研发的定制化工艺，精准匹配客户生产需求，解决行业痛点问题，这也是我们能够持续拿下优质订单、留住长期客户的关键。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大研发投入，要坚持高端耐磨新材料的研发技术，推动产品向高端化、精细化、智能化升级。
3: 齐鲁大地瓜果飘香，作物丰收，山东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从科技赋能育种、数字电商拓销、农技人才下沉多维度发力，创新乡村产业发展路径，不断拓宽农产品产销渠道，助推群众增收致富。请听报道。
4: 初夏时节，全省各类果蔬陆续进入采收上市期，依靠良种选育与科学种植，多地特色农产品实现丰产丰收。聊城度假区种植了省农科院推广的芦蒜3号新品种，实现了蒜苔与蒜头的双丰收，让村民们看到了调整种植结构带来的发展新希望。山东省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研究员孔素平：
5: 蒜苔产量一般都是800斤左右，然后蒜头一般就是干蒜都是3200斤以上，就是你管理好的话肯定要超过这个值。
4: 菏泽巨野聚焦早熟林果产业，科学管护培育油蟠桃，果品上市时间较露天栽培提前近1个月，成功抢占初夏市场，丰产效益凸显。巨野县龙胜园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徐九彤：
6: 这个桃的最大特点是就是早熟，颜色很亮丽，口感风味啊，香甜嘛，产量高，今年气候适宜，产量比往年要会更提高，达到4000多斤。
4: 在两种稳产的基础上，山东同步落地人才下沉帮扶举措，从技术端持续赋能乡村生产。威海依托青云齐鲁优选好品专项活动，联动多部门开展直播实操培训、农技惠民服务，组织中国农业大学师生深入田间地头开展研学实践，全方位补齐农户种养销售短板，助力本地农品提质拓销。威海环翠区杨亭镇宝石山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孙晨辉：
7: 自从助农活动开展以来，我们的技术管理各方面都得到了提升，产能预计提升30%左右，老百姓在家门口就有活干，都可以赚到钱。
4: 此外，各地还积极拥抱数字新业态，借助电商直播打通农产品外销堵点。德州武城县由商务电商主管部门牵头创新田间实景直播短视频矩阵推广模式，打破传统地头批发经销层层加价的销售弊端，构建线上线下一体化销售体系，有效抬高农户经营收益。武城县种植户刘国凯：
8: 以前完全是靠批发低头收货，但是走货的时候嘛，价格比较低，通过这些网红去带货的情况下，现在能通过线上和线下同时销售，对于我来说，我的利润空间要大了。
9: 山东日前启动2026年省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申报，此次申报面向国家微纳制造创新中心、省重点实验室等单位开放，项目需紧扣山东标志性产业发展重大需求和关键科学问题，开展前瞻性、战略性及关键技术的研究，入选单位将获得100到200万元左右的经费支持。
3: 2026年世界海洋日暨全国海洋宣传日山东主场活动今天在济南启动，现场举行了海洋书籍、画册、音像制品赠送仪式，四名海洋科普从业者获聘山东省海洋科普宣讲人。活动期间，全省将开展多种活动，不断提升全社会海洋意识，扎实推进海洋强省建设。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FM 92.8

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场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 SK2 旅行中样四件套，内含15克面霜、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神仙水、20克洗面奶，能调节水油平衡，弱酸性无刺激，改善暗沉。端午假期出行带上这一套刚刚好，秒杀到手价99元，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只要899元，一套五件增量妆，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柔和不紧绷，一套搞定早晚护理，899元，省钱又省心。第二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售价299元。直播间同款，日常护肤必备的奇迹水，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加强韧加保湿，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第三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得多送得多，千万别错过。商品正品保障，蚂蚁店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0: 来上这一套刚刚好，秒杀到手价99元。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3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雅诗兰黛增量5件套，只要899元，一套5件增量妆，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柔和不紧绷，一套搞定早晚护理，899元，省钱又省心。第二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售价299元，直播间同款，日常护肤必备的奇迹水，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加强韧加保湿，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第三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商品正品保障，蚂蚁店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1: 低碳的生活，咱得
2: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3: 少用点纸，
4: 多栽点树，
3: 少坐点车，
4: 多走点路，
3: 少开空调，
4: 多开窗户，
3: 少坐电梯，
4: 多爬楼梯，
5: 少点懒惰，
4: 少点会议，
5: 少点装修，
4: 少点垃圾，
5: 少点奢侈，
4: 少点攀比，
5: 少点包装，
4: 少点排场，
5: 少点浪费，
4: 少点排放，
5: 少点污染。
4: 遗憾，
1: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2: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关系。现在是晚上八点。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FM 92.8，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 SK2 旅行中样四件套，内含15克面霜、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神仙水、20克洗面奶，能调节水油平衡，弱酸性无刺激，改善暗沉。端午假期出行带上这一套刚刚好，秒杀到手价99元。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3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雅诗兰黛增量5件套，只要899元，一套5件增量妆，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柔和不紧绷，一套搞定早晚护理，899元，省钱又省心。第二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售价299元。直播间同款，日常护肤必备的奇迹水，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加强韧加保湿，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第三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商品正品保障，蚂蚁店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济南万邦奔驰诚邀您品鉴硬派豪华座驾奔驰 G500， 经典方盒子造型搭配强悍越野性能，彰显非凡气场。店内现车，尊享专属金融方案及贵宾礼遇。贵宾热线0531-5573-5000，地址济南市淮阴区济齐路81号，即刻致电，开启您的济齐越野传奇，恭候您的光临，体验极致驾乘魅力。济南万邦奔驰迈巴赫 S 级轿车现车尊享，至臻奢华即刻拥有，匠心工艺与尖端科技完美融合，带来无与伦比的尊崇驾乘体验。贵宾专线0531-5573-5000，地址济南市淮阴区济齐路81号，恭迎品鉴，尊享专属礼遇。济南万邦奔驰恭候您的莅临，济南万邦奔驰 AMG 现车尊享，澎湃驾驭即刻启程。济南万邦奔驰作为全品牌授权经销商， AMG 家族车源充足，每一台 AMG 都传承一人一机性能基因，为您带来极致驾控体验。性能专线0531-5573-5000，地址济南市淮阴区济齐路81号，专业 AMG 顾问团队，尊享赛道级购车礼遇。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 SK2 旅行中样四件套，内含15克面霜、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神仙水、20克洗面奶，能调节水油平衡，弱酸性无刺激，改善暗沉。端午假期出行，带上这一套刚刚好。秒杀到手价99元，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雅诗兰黛增量5件套，只要899元，一套5件增量妆，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柔和不紧绷，一套搞定早晚护理，899元，省钱又省心。第二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售价299元，直播间同款，日常护肤必备的奇迹水，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加强韧加保湿，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第三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商品正品保障，蚂蚁店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2: 关心你的过往，收藏你的美好。FM 92.8，
0: 发现。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场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 SK2 旅行中样四件套，内含15克面霜、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神仙水、20克洗面奶，能调节水油平衡，弱酸性无刺激，改善暗沉。端午假期出行带上这一套刚刚好，秒杀到手价99元。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雅诗兰黛增量5件套，只要899元，一套5件增量妆，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柔和不紧绷，一套搞定早晚护理，899元，省钱又省心。第二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售价299元，直播间同款，日常护肤必备的奇迹水，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加强韧加保湿，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第三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商品正品保障，蚂蚁店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 SK2 旅行中样四件套，内含15克面霜、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神仙水、20克洗面奶，能调节水油平衡，弱酸性无刺激，改善暗沉。端午假期出行带上这一套刚刚好，秒杀到手价99元，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只要899元，一套五件增量装，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柔和不紧绷，一套搞定早晚护理，899元，省钱又省心。第二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售价299元，直播间同款，日常护肤必备的奇迹水，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加强韧加保湿，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第三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商品正品保障，蚂蚁店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晚上十点。流动的音符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晚上11点。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FM 92.8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

0: 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九二点八
0: ，FM 九二点八，
1: 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保不齐以后也没事。猫哥之外，刚才参与抓捕的30来岁的年轻人居多，那都是有家有口的人，孩子都还小，自己流血流汗的工作是小啊，可是如果传染给家人，可怎么了得？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要是自己有个什么三长两短，家里的老婆孩子和老人指望谁呢？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公安刑侦系列作品《中国刑警》，作者公安部刑侦局，主播小南，感谢您的收听。
2: 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用药小贴士：
3: 老年人用药原则。
4: 一，老年人服药应避免大的片剂或胶囊，液体制剂对老年人更友好。二，应注意不要用错药或过多用药，尽量不要将药置在床边的桌子上，硝酸甘油等急救药除外。三，老年人用药应进行监督，经常观察药物的作用，以保安全有效。
2: 人民药监为人民。
5: 小心啊，我帮你打开车窗，你把香蕉皮扔出去。
6: 爸爸，不行，老师告诉我们要文明出行，我们还是下车后再把香蕉皮扔到垃圾桶里吧。
7: 老婆，前面车道堵车，你坐好了，我准备变道超车。
8: 哎呀，咱们还是再等等吧，你这样突然变道太危险了，也快不了几分钟呀。

0: 香蕉皮扔到垃圾桶里吧。
1: 老婆，前面车道堵车，你坐好了，我准备变道超车。
2: 哎呀，咱们还是再等等吧，你这样突然变道太危险了，也快不了几分钟呀。

0: 给您打包吧。
1: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3: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4: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5: 二手烟污染会收缩血管，使身体的重要养分及必要氧气缺失，让皮肤更容易衰老。不要烟草的味道掩饰我们的美丽，关心所爱的人不只是付出，更难得的是自制。远离烟草，珍爱生命。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北京雷阵雨，27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党的梦想起航地上海和浙江嘉兴，看当地更续红色基因，激扬奋进力量。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各地多方联动加强保障，用心用情护航平安高考。
0: 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突破300万吨，可满足1500万人每日生活用水。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
0: 伊朗革命卫队称警告性打击以色列空军基地，以色列称拦截所有来袭导弹将强力回应。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我们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总台记者魏然、李新曼报道。
3: 六月的上海兴业路，古朴的石库门在绿树掩映下更显庄重。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打开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105年后的今天，太平湖畔的中共一大纪念馆里，通过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更多年轻人得以靠近那段峥嵘历程。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
4: 我们用陈独秀先生的语言鼓励他们，联系到过去工人百年奋斗的历程，希望这种相遇不仅仅留下一张照片，更能在大家心中种下一颗信仰的种子。
3: 距上海百余公里外，浙江嘉兴的南湖之上，红船静静停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5: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序厅。接下来
3: 与红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7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

0: 旧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续厅。接下来
1: 与红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7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

0: 威金刚革命摇篮，这座高 19.27 米的红旗雕塑既是光荣岁月的铭记，更寓意着伟大精神的传扬。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面对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毅然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在南昌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一个多月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12月广州起义爆发，此后又在各地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党进入创建红军的新时期。1928年4月，南昌起义部队和广州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红四军，随后又有平江起义等多支起义部队陆续加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的红军打退敌人多次进攻。黄洋界上，红军用仅有的一门老式迫击炮和一发能炸响的炮弹打中敌军指挥部，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到敌军消遁的传奇词句。在八角楼的昏暗油灯下，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不朽篇章。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制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成立各级工农兵政府，颁布井冈山土地法，一项项政策制度奠定了革命胜利的根基。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部队向赣南、闽西进军。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及古田会议。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巩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会议旧址的炭火痕迹、泛黄的决议文本、第一套红军正规军装、第一份铅印军报，都昭示着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浴火重生。随后，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定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宪法大纲和劳动、土地、婚姻等法律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往昔浴血奋战，今日盛世中华，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跨越时空，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激励中华儿女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勇毅前行。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进入第二天，各地严密细致组织考务，温馨周到服务考生，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外，一个标注了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再次值守。他说，北京市今年有报名考生 8.49 万名，共120个考点，每个考点门口都设有这样的服务点位，可以为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现场快速开具身份证明，保证考生顺利参加考试。
3: 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然后对于这个他的身份进行一个核查，然后那个通过查验他的准考证。

0: 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可以让他很顺利的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
1: 今年天津市为47名残障考生提供高考合理便利，包括允许有特殊需要的考生携带助听辅听设备、无存储功能的电子注释器，以及提供大字号试卷、免外语听力考试、延长考试时间、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参加考试等。天津市西青区经武中学考点主考王振丹介绍，
2: 考点为肢体残疾的考生制定了专属的保障方案，制定了全流程无障碍的护考服务，同时考点还为其安排了临近无障碍卫生间的备用考场。我们以精细化的服务守护考生圆梦高考。
3: 昨天重庆市合川区遭遇极端强降雨，部分路段一度出现积水，截至昨天20点，经过相关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紧急排水，合川区18处积水道路已经恢复通行。气象信息显示，合川区今天仍有降雨，当地将持续强化监测预警，滚动发布预警信息，对全区3处高考考点及周边道路沿线的各类风险隐患进行全覆盖排查。合川区教育委员会主任吴志琼，
4: 我们及时根据天气预报优化接送考生的线路，我们强化了物资储备，特别是面对这种极端天气，像我们合川中学临时增加了1000份的盒饭，我们临时调集了400个帐篷，搭建呢防雨的通道，让考生能够直达我们的考点。
5: 今天是世界海洋日，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已突破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口每日生活用水量，有力保障沿海地区百姓的生活所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眼下各地海水淡化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正在建设中的河北沧州泊头新水源海水综合利用一体化工程，创新推行光伏加储能加海水淡化发展模式。河北泊头新水源海水处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小杰介绍，一期工程日产淡化水可达5万吨。
7: 项目是破解沧州靠海缺水难题，同步还可以实现浓盐水的资源化利用，将有力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
6: 海水淡化产业不仅保障民生用水，同时也在全力赋能临港重大产业项目的发展。浙江舟山绿色石化基地供水部经理郭爱介绍，浙江舟山鱼山岛4000万吨每年炼化一体化产业基地用水需求巨大，当地建成全球最大石化配套海水淡化工程群，采用自主研发的双重淡化技术，单日最大供水量突破51.5万吨，年供淡水超1.4亿吨，出水水质达到高端工业生产标准。
8: 海水淡化是我们产业发展的核心保障，稳定供应的高品质淡化水完全满足项目生产工艺要求，彻底解决了海藻中的产业项目用水难题。
6: 如今山东、浙江、海南等多地普及海水淡化设施，仅这3省就有超过30座偏远海岛实现供水全覆盖，彻底告别了过去靠船运补水限时供水的困境。自然资源部天津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研究所所长向文喜表示，
9: 我国海水淡化产业从满足国内需求到实现技术装备出口，完成了从自主创新到国际化发展的跨越，不仅解决了自身水资源短缺问题，也为全球缺水国家和地区提供了成熟可行的解决方案，成为了中国高端制造走向世界的重要名片。
10: 作为我国首个以单一物种命名的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横跨甘肃、四川、陕西3省，守护着超70%野生大熊猫的原生栖息地，连通13个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廊道，为野生大熊猫繁衍存续筑牢生态防线，保障野外种群稳步发展。总台记者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11: 大熊猫国家公园是中国大熊猫繁衍生息的核心区域，该国家公园正式设立于2021年，总面积2.2万平方公里，其中四川片区面积占公园总面积近88%，栖息着野生大熊猫1227只，占国家公园内野生大熊猫总数的92%。截至目前，四川片区新布设红外相机5639台，获取野生大熊猫影像1909次，大熊猫、金丝猴、雪豹等8000多种珍稀动植物得到良好保护，野外种群数量稳中有升。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徐卫华表示，
12: 大熊猫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旗舰物种， 而引起大家对于整个生物多样性野生动植物的关注，能够有更多的资源来加强保护，通过保护大熊猫把这个区域都能够保护了，能够把我们统一分布的牛角蠊、金丝猴还有很多的小熊猫等等这些物种都能够保护得好。
11: 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是国家公园建设管理的首要任务。目前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13: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5: 小麦条锈病是我国小麦最重要的病害之一，流行成灾率高，产量损失大，严重威胁我国粮食安全。由于独特的地理与气候条件，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是鉴定小麦条锈病选育抗病新品种的天然筛选场。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总台记者王岩、韩萌、郑中报道。
14: 现在能看到感染小锈病比较严重是肝病的品种。
15: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清水实验站位于清水县县城东南5公里的永清镇马沟村，眼下科研人员正在进行小麦条锈病的诱导发病实验。一眼望去，部分田块的小麦叶片上鲜黄色的孢子堆与叶脉平行排列成虚线状。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清水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清水实验站位于清水县县城东南5公里的永清镇马沟村。眼下，科研人员正在进行小麦调锈病的诱导发病实验。一眼望去，部分田块的小麦叶片上，鲜黄色的孢子堆与叶脉平行排列成虚线状。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清水

0: 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防总昨天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1: 在昨晚进行的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收官战中，中国队3-1逆转战胜欧洲劲旅波兰队，以3-1结束本站比赛的争夺。结束南京站比赛后，中国女排将转战土耳其站，在17-21先后对阵德国、法国、巴西和土耳其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号晚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晚用弹道导弹打击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声明说，这次行动旨在回应以色列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和首都贝鲁特南郊实施军事行动。一方当晚对以色列的导弹打击属于警告性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7号晚发表声明称，如以方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将对其实施更强烈的打击。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7号透露，当天在埃及首都开罗，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层代表团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停火斡旋方重启加沙地带停火谈判。哈马斯对将加沙管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的立场成为此轮谈判的重点。
0: 据意大利媒体7号报道，一艘载有约60名非法移民的偷渡船在马耳他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0人死亡，至少2人失踪。一艘在事发海域作业的渔船首先救起48名幸存者。目前失踪人员搜寻工作在马耳他相关部门协调下继续进行。
1: 伊拉克卫生部7号宣布，该国南部季加尔省当天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造成至少21人死亡，19人受伤。涉事大客车由于超速行驶，在高速公路上与油罐车相撞。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5个月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今年前4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14.9%。前5个月数据能否延续这一增势？哪些产品、哪些市场成为新的增长亮点？本周我将为您带来详细解读。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第一时间为您解读。本周四，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在云南昆明举行。截至目前，共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其中南亚和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从本周五一直到21号，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将及时关注报道。
4: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在创历史新高的同时亦破新局，首次收到加纳等国家的影片报名。最终主竞赛单元各大奖项又将花落谁家，我将与您一起关注。
3: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本周五2026美加墨世界杯就将正式拉开战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跟踪报道。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还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目前美以一战事已经延宕超过100天，美伊谈判仍未有结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将跟踪报道。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我是凯文。
7: 我是文科，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山东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全方位护航2000个省级重点项目稳步推进。
7: 山东加力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为产业迭代升级注入发展动能。
6: 各地深耕文旅品牌 IP， 激发消费新活力。
7: 各地各部门全力做好高考服务保障工作，为广大考生保驾护航。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山东积极扩大有效投资，稳步推进2000个省级重点项目建设，为项目落地投产提供全方位护航服务，以项目建设之劲支撑经济发展之稳。请听报道。
8: 前不久，总投资10亿元的省重大项目碧水源海水淡化二期顺利投产，每天可以通过海水制备10万吨淡水，稳定满足周边化工企业的用水需求。山东鲁北碧水源海水淡化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孟宪庚：
9: 都是纯水级别，这是超滤膜，后面还有一级反渗透、二级反渗透，需要达至以后是完全满足化工生产需求，目前已满负荷生产。
8: 鲁北高新技术开发区比邻渤海，淡水资源相对匮乏，而当地众多化工企业生产需要纯水，这个项目的投产不仅用海水为化工企业解了生产之渴，相比企业自制水，每吨能够节省3元左右的成本。山东鲁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杜建豹：
10: 供水啊有保障，我们可以满负荷的生产，园区企业啊这个产能啊利用率啊平均提升了10%。

2.5%到2.4%，还能享受到水资源税的减免、加价优惠等福利政策，综合成本进一步下降。项目带给下游企业的好处显而易见。 但在项目筹备之初，居高不下的治水成本也让当地犯难。海水淡化的最优产水温度在15摄氏度到35摄氏度之间，一旦低于这个温度，产水量就会大幅下降，甚至停产。解决冬季加热成本和后续的尾水排放是。

的好处显而易见，但在项目筹备之初，居高不下的治水成本也让当地犯难。海水淡化的最优产水温度在15摄氏度到35摄氏度之间，一旦低于这个温度，产水量就会大幅下降，甚至停产。解决冬季加热成本和后续的尾水排放是

0: 产水量就会大幅下降，甚至停产。解决冬季加热成本和后续的尾水排放是
1: 新项目，就是为了扩产能，但是市场不等人，订单排得太满，如果等新工厂全部建成以后再生产，客户早就流失了。
0: 企业等不起，德州天渠新区为企业量身定制建设方案，采取分栋验收、建成一栋投产一栋的方式，优先推进其中一座厂房施工建设。德州天渠新区经信科技部副部长李军志：
2: 从项目的签约到首座厂房主体封顶，仅仅用了不到6个月的时间，后面两个厂房的整套审批验收手续我们再重新跑重新办，这样呢全面投产后啊，预计年产4000台蒸汽发生器，实现年销售收入5.8亿元。
0: 围绕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民生保障，通过做优增量与盘活存量相结合，今年山东将力争全年完成投资9800亿元以上，抓好3500多个拟竣工投产项目，实现投资有回报、发展有后劲。
3: 紧扣国家专精特新培育政策部署，山东深入实施工业经济头号工程，通过分层遴选、政策纾困、要素保障等务实举措，培育优质中小企业，为经济提质增效、产业迭代升级注入发展动能。请听报道。
0: 最近山东跃龙科技拿到了一笔1000万元的海外订单，正加紧为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定制海上天然气码头高压流体卸载软管，下半年将完成交付。能够拿下这笔大单，凭借的是企业自主研发的关键核心技术。山东跃龙像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鹏：
4: 一步一步重点攻克了定制化的配方设计、超高压管体结构设计、整体硫化式接头、全流程仿真等几大核心技术。每一款产品上市之前呢，我们都需要完成各种重要的严苛的技术指标的一个测试，确保产品呢都符合标准的要求。
0: 此前跃龙科技主要生产传统陆地石油橡胶制品，立足国家经略海

0: 全链条，实现从传统辅料加工向高端新材料领域的跨越转型。公司副总经理王勇，
1: 生产设备由以前的半自动化改进为全自动化，人工减少一半以上，产能提高30%，产品质量进一步稳定，得到了更多客户的认可。目前订单已经是排到了

0: 别的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赶制一款名为“画境遥渊”的国风摆件订单。一周后，这批产品将发往北京。凭借动态风筝加智能交互的独特设计，产品自面世以来已售出超30万个。山东众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张鲁阳，
1: 它里面内置了 NFC 芯片的功能，我们用手机碰一碰就可以打开自己喜欢的音乐视频，一上市就非常火爆，为我们企业贡献效益100多万元。
0: 目前潍坊风筝原材料及配套、生产加工、销售贸易等核心板块线下市场主体超1200家，风筝文化全产业链总规模突破106亿元，文化赋能 IP 出圈。如今山东持续盘活优质文化资源，升级文旅消费业态，构建全域文旅场景，沉浸式体验、非遗体验、流动文旅、夜间消费等新业态占比持续提升，文旅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发展质效稳步提升。
2: 山东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从科技赋能育种、数字电箱拓销、农技人才下沉多维度发力，创新乡村产业发展路径，不断拓宽农产品产销渠道，助力农民增收致富。请听报道。
3: 初夏时节，全省各类果蔬陆续进入采收上市期，依靠良种选育与科学种植，多地特色农产品实现丰产丰收。聊城度假区种植了省农科院推广的鲁蒜3号新品种，实现了蒜苔与蒜头的双丰收，让村民们看到了调整种植结构带来的发展新希望。山东省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研究员孔素平：
4: 蒜苔产量一般都是800斤左右，然后蒜头一般就是干蒜都是3200斤以上，就是你管理好的话肯定要超过这个值。
3: 菏泽巨野聚焦早熟林果产业，科学管护培育油蟠桃，果品上市时间较露天栽培提前近1个月，成功抢占初夏市场，丰产效益凸显。巨野县龙盛园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徐九彤：
5: 这个桃的最大特点是就是早熟，颜色很亮丽，口感风味啊，香甜嘛，产量高，今年气候适宜，产量比往年要会更提高，达到4000多斤。
3: 在两种稳产的基础上，山东同步落地人才下沉帮扶举措，从技术端持续赋能乡村生产。威海依托青云齐鲁优选好品专项活动，联动多部门开展直播实操培训、农技惠民服务，组织中国农业大学师生深入田间地头开展研学实践，全方位补齐农户种养销售短板，助力本地农品提质拓销。威海环翠区杨亭镇宝石山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孙晨辉：
6: 自从助农活动开展以来，我们的技术管理各方面都得到了提升，产能预计提升30%左右，老百姓在家门口就有活干，都可以赚到钱。
3: 此外，各地还积极拥抱数字新业态，借助电商直播打通农产品外销堵点。德州武城县由商务电商主管部门牵头，创新田间实景直播、短视频矩阵推广模式，打破传统地头批发、经销层层加价的销售弊端，构建线上线下一体化销售体系，有效抬高农户经营收益。武城县种植户刘国凯：
7: 以前完全是靠批发低头收货，但是走货的时候嘛，价格比较低，通过这些网红去带货的情况下，现在能通过线上和线下同时销售，对于我来说，我的利润空间要大了。
8: 2026年夏季高考大幕昨天正式开启，山东各地多部门联动，以一系列暖心硬核保障举措，全方位守护学子平安顺利赴考。请听报道。
9: 在德州，交警与志愿者为特殊考生搭建暖心赶考通道。在德州二中考点，针对一位腿部骨折的受伤考生，执勤交警引导送考车辆规范停放，协助搬运轮椅护送考生入校。后续考试期间将持续开通绿色通道，全程帮扶特殊考生。德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德城区西湖大队民警刘斌：
10: 我们在不打乱考点交通秩序的基础上，引导爱心车辆直达校门，即停即走。车辆停好后，执勤民警上前帮助考生进校园，让考生安心赶考，家长踏实放心。
9: 聚焦考生健康需求，济宁、威海等地开启医疗绿色通道，考点特设考生专用诊室，同时开通24小时心理咨询热线，全天候为考生疏导压力、舒缓情绪。德州、日照等地联合多部门开展考点全方位保障，严控食品安全，安防消防隐患。 日照莒县教育和体育局学校安全管理。

0: 工作负责人聂兰奎。
1: 在修缮内部，总量排查修缮安防、食品安全、消防设施等各类风险漏洞，要紧要死修缮安全主体责任，筑牢修缮内部安全风险。
0: 东营聊城全力筑牢高考用电安全屏障，对全市所有高考考点、供电线路、变电站开展多轮隐患排查。辖区内考点实现双回路电源、UPS 不间断电源、应急发电机全覆盖，保障考场设备稳定运行。聊城公司新城供电中心高压客户服务市场班副班长李鑫：
2: 考试期间，我们将考前两小时至考后一小时定为特级保电时段，保电人员全员在岗，分区驻守，不间断开展设备巡视、温度监测、负荷监控，确保突发故障快速响应，即刻处置。
0: 淄博临沂公安部门前移服务关口，在各考点设立临时户籍服务站，开通高考户籍便民绿色通道，可现场快速办理临时身份证明、准考证打印等业务。临沂市公安局河东分局民警徐丽：
3: 派驻户籍民警进驻，在现场为考生丢失身份证或者是身份证损坏遗忘的考生提供现场开具临时身份证明，一分钟之内可以为广大考生现场出具临时身份证明。
4: 加强应急管理，增强安全意识，减少灾害损失，山东应急管理再行动。应急时刻，山东省应急管理厅特约播出。
5: 日前，山东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在聊城市阳谷县举办畅通齐鲁2026山东省应急通信综合保障演练，演练模拟山东省多地出现极端天气过程，创新采用一个主会场加三个差异化实景场景的综合保障模式，通过组织多地市多单位联动，实现了跨区域、跨部门、跨企业、跨专业、跨军地的联合指挥，全面锻炼和检验了复杂环境下山东省应急通信保障的综合能力。
6: 请听简讯。2026年世界海洋日暨全国海洋宣传日山东主场活动昨天在济南举办，活动现场举行了海洋科普宣讲人聘用仪式。2025年山东海洋生产总值首次突破 1.9 万亿元，稳居全国第二，海洋渔业、海洋水产品加工业等六大海洋产业增加值领跑全国。
5: 2026中国运动休闲大会暨山东省体育消费季将于6月27号在日照启幕。大会将依托日照山海生态资源，构建全域赛事体系，重点打造滨海万人健走骑游、千川竞发、桨板皮划艇两大城市体育 IP。启幕当天将举办好运山东自行车、定向运动两大省级品牌联赛，同步推出海钓、轮滑、匹克球、沙滩足排球、海岸网球等多元特色休闲赛事。
6: 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算电岛日前在青岛正式启用。算电岛外形酷似集装箱，长约53米，宽约41米，相较传统算力中心底座，占地面积减少约 30%， 节约土建成本近 80%。 该设备不仅可以绿电直连，实现100%绿电消纳，让 token 的用电成本降低大约 30%， 还配合储能设备的调控，打造了专属的算电协同智能体系，让电力和算力同频联动，精准适配，有望带动算力价格降低。
4: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5: 来关注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气象信息。8号白天到夜间，德州、滨州、东营、淄博和潍坊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到少云。鲁西北地区南风转北风3到4级，其他地区南风短时北风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夜间最低气温，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15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淄博、潍坊、菏泽、济宁和鲁西北地区29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再来关注山东16城市天气预报。济南晴，21到29度，德州晴转多云，17到30度，聊城晴，18到30度，泰安晴，18到29度，菏泽多云转晴。

0: 晴，20到30度，枣庄阴转多云，18到29度，济宁晴，19到29度，临沂多云转晴，17到26度，日照多云，17到24度，青岛多云转晴，19到23度，烟台晴转多云，18到25度，威海晴转多云，18到24度，潍坊晴，19到29度，淄博晴，19到30度，滨州晴转雷阵雨，16到29度，东营晴转雷阵雨，17到28度，济南晴，21到29度。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庞海峰，编委胡蒙，技术李伟森，监制袁保国。
2: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
3: 移动爱家新晴朗，家庭流量赚起来，
4: 三位口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3: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新晴朗，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4: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齐鲁银行房抵易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易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
5: 首次签约建行首金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

0: 亲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近日，一辆僵尸车占用小区车位三年，交警依法联系车主处理，对方却理直气壮，我不同意拖车。交警，不需要你同意。这段对话一经传出，不少网友拍手称快，也有人嘀咕，交警凭什么这么硬气？车主不同意，真能拖吗？能，而且呢，这底气恰恰来自法律。什么叫僵尸车呢？梳理多个省市集中清理整治僵尸车的通告，就能找到答案。它不是普通的旧车，而是那种长期占用公共区域的机动车，全身积满灰尘，轮胎干瘪，部件残缺，明显被弃用的车辆，有的甚至三五年都没挪过窝，车牌子没了，年检没了，保险也没了，活脱脱就是一坨废弃的铁皮。这种车往往停在小区的公共停车位上，根据民法典规定，占用业主共有道路或者其他场地的车位属于全体业主共有，把公共车位当成自家的永久仓库，等于把大家的财产硬生生给抢过来给自己当废品占，这已经侵犯了其他业主的共有权。更别说有些僵尸车还堵在消防通道上，一旦发生火灾疾病抢救，消防车救护车都进不来，那带来的可是致命危害。另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3条的规定，机动车违反停放规定，驾驶人不在现场或者虽在现场但拒绝立即驶离，妨碍其他车辆行人通行的，交警可以将其拖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点，并且不得向当事人收取拖车费用。可以是法律授予交警的裁量权，不是征求车主同不同意的商量。也可能有人会说，车是我的私有财产，凭什么你说拖就拖？这可要厘清一个基本法理，财产权的行使必须在法律框架内进行，不得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和社会的公共利益。车停在自家车库里，谁都不会动它，但把一辆报废车扔在公共车位上三五年，既妨碍了其他业主停车，又可能堵塞消防通道，甚至挤占道路通行空间，这个时候法律就必须站出来平衡。喜欢刨根问底的人还不

禁发问，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僵尸车呢？新闻里的这段对话其实折射出一种不健康的社会心态，我停久了就是我的，没人管我就一直站着，只要我不配合，谁拿我都没辙。您听听，这都什么逻辑，什么歪理？与其质问交警凭什么拖我车，不如问问你自己，你那辆早已不能开的废铁为什么就不能主动送去报废呢？我不同意拖车，这句话听起来很霸气，可惜在法律面前不硬气更没道理，因为法律从来不是保护一己私利，而是守护小区居民的通行权、消防通道的安全以及公共资源不被少数人蚕食的那种公平。媒体报道，6月5号，辽宁沈阳有市民在洪胜路附近发现上百只被遗弃的猫仔，还都是名贵品种呢。这位市民说，路边小猫多达百余只，数量过多无法独自救助，其中多只已被过往车辆碾压死亡，令人痛心。

媒体报道，6月5号，辽宁沈阳有市民在洪盛路附近发现上百只被遗弃的猫仔，还都是名贵品种呢。这位市民说，路边小猫多达百余只，数量过多无法独自救助，其中多只已被过往车辆碾压死亡，令人痛心。

0: 一梯一户，楼下管家24小时值守，保姆司机有专用的电梯，两扇入户门都是电子密码锁。在安保措施严密、门锁完好的情况下，豪宅里一个价值40万元的鳄鱼皮包却不翼而飞了。经过警察调查，这是司机王某干的。目前王某因为涉嫌盗窃罪已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被盗名牌包将依法发还陈小姐。这起案件出乎意料，连陈小姐都不相信是王某所为。面对警方的询问，她斩钉截铁地说她不可能是贼。她认为和王某同进同出，王某不可能有作案时间，还指认保姆刘阿姨嫌疑最大。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说到底啊，还是贪心惹的祸。月薪12000的王某利欲熏心，再加上雇主的信任，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做到了天衣无缝。哪知道最后翻车，面临法律的严惩。是啊，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王某这是亲手把自己给送了进去。目前一些盗窃的案件屡屡引发公众讨论，有的是熟人作案，有的竟然是闺蜜所为。他们就是仗着受害人的信任，让敞开的大门成为他们伺机作案的契机。他们看起来聪明，实际上是个大糊涂。毕竟以现在的侦破手段，查明真相并不难。比如这位王某就是因为卖了陈小姐的手机，收到二手平台的9000元转账，最后事情得以败露。他们往往见财起心，顺手牵羊，哪知道涉案的金额越大，处罚就越重。一个40万元的包包，真是够王某喝一壶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也提醒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不管是谁，心里都应该多个心眼儿，采取防范措施。在财务方面应该把好关口，不管是谁都不要透露相关信息。毕竟有句老话没说错，家贼难防啊。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水利部7号对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6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为应对可能出现的汛情，6月7号水利部向有关省份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发出通知，对强降雨防御工作作出具体安排，特别要求突出抓好高考考点及周边江河洪水、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确保防洪安全。向吉林、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青海等10省份发出一省一单，通报强降雨覆盖范围县市区名单、水库名单、山洪灾害风险区域及点位，提醒针对性加强防御措施，派出工作组赴湖南省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3: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正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次修订明确支持租房、装修、支付物业等住房消费，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来听央广的报道。
4: 此次条例修订最主要的思路就是让住房公积金制度更好满足缴存人不同阶段的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比如从购房、租房拓展到修房、养房，让资金用途更丰富。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表示，扩大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是本次条例修订的重点。
5: 将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由6种拓展到9种，新增的3种分别是装修自住住房不超过一定额度的、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的和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
4: 此外，此次条例修订还把广大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推动互认互贷，加强数字化建设，让资金使用更便捷，强化风险管理，防范骗提骗贷，让资金运行更安全。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表示，
6: 缴存人对服务体验、办理速度、材料精简等提出了更高期待。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缴存人资金等要素的跨区域流动日益频繁，对跨区域公共服务需求

0: 愈发迫切，有必要在条例中增加相关内容，推动住房公积金服务更便捷、更高效。
1: 高考语文的作文题目每年都是大家关注的焦点，今年的作文题目也再次登上了热搜，大家纷纷讨论如何用今年的这些题目写出新意。当然也有很多网友回忆起自己当年参加高考时候的作文题目。今年高考作文题都有哪些亮点试题？重点考察了哪些内容？我们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2: 今年高考语文考试共有五套试卷，其中北京、上海、天津三地语文试卷自主命题，其他省份语文试卷由教育部教育考试院统一命制，包括全国一卷和全国二卷。要说今年高考作文题的一大亮点，用专家的话来说，那就是以小切口连通大视野。比如全国一卷作文青年新语，就以词语为切入点来打开学生的思维与写作。词语是表达思想情感的载体，也是展现社会生活变化的窗口。在你的成长过程中，你对哪一个词语的理解发生了变化？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朱于国认为，一卷作文可以引导青年学生将个体生命与广阔的社会生活建立联系，在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整体视野中思考个人的成长变化。
3: 大家知道，词语呢是社会发展的一个晴雨表，新词新语的发生，或者说词语呢发生了一些这个新的这个意义，那么这个意义本身呢就代表着这个社会文明的变迁，它是社会的这样的一种符号。学生可能对这个词语本身它的敏感度是非常高的，通过词语去切入，去感受这个社会的这个变化，以及呢他对这个词语有了新的理解，结合他身上所发生的这个事情，他可能对这个世界的这个变化，对个人的成长有了新一层的这个思考。
2: 在全国二卷中，用日月之体江汉之源援引古代典籍中日月本体不失、江汉源头不竭的比喻，引导青年学生思考风高浪急、惊涛骇浪的应对之道。教育部教育考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陈志文认为，这也是今年高考作文的一大特点，挖掘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与时代价值，筑牢学生的文化根基。
4: 孩子们去思考在这个变局中，巨大的时代变迁中，我们国家发生了什么变化，我周边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个人发生了什么变化，困难都是短暂的，关键我们要能坚韧的不拔的精神努力奋斗，最后一定会战胜这些困难，达到自己的高度的。这是很典型的立德树人和思辨的充分结合。
2: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第一中学语文教师王健认为，今年全国二卷作文题目张力十足，提供给考生的写作领域非常广，体现了高考立德树人引导教学的核心功能。
5: 可以写个人成长，也可以写社会发展乃至文明的演进。细心的学生也会发现，作文题目和部编版高中语文教材贴合得非常紧密，就是我们一定要关注现实，注重教材，把小我融入到大我当中，把个人的梦想融汇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当中。总之呢，今年的作文题再一次体现了立德树人、服务选材、引导教学的核心功能。
2: 今年上海卷的作文题聚焦的是人们对世界的想象与科技间的关系。专家认为，这个题目给每个考生都留下了充裕的思维空间，而不必拘泥于某个固定的模式。这种命题思路也跟全国卷的作文命题有相似的特征，让考生有较多的发挥余地。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朱于国认为，今年的高考语文命题增强考试育人功能，让每个学生都有切入点，拓展了写作空间，
3: 让孩子有话可说。就是我无论是阅读这些陌生的这个材料也好，还是我们去思考这个社会生活中的一些大的这个问题也好，都是从学生他们能够感受到、能够想到、能够思考到的这个东西切入的，所以呢就给学生呢有了可说的这样的一种空间。
6: 不少朋友经常会在 APP 当中看到这样的推广，一分钱开通三天会员，一块钱开通七天 VIP， 看似能让用户以极低的价格体验几天服务，却在不知不觉当中开通了短则一周、长则数月的会员，可能直到查看账单发现扣款的时候，大家才能意识到问题。 相关的规定明确。

0: 自动续费前五天必须以显著的方式来提醒用户，但是不少 APP 所谓的显著通知实则是藏在应用消息里。 APP 自动续费等等问题由来已久，那么消费者又遇到了什么样的新情况呢？我们来听央广的报道。
1: 在黑猫投诉平台以自动续费为关键词搜索，发现近三个月内就有超过1500条投诉，投诉的主要内容大多是互联网公司的自动续费套路。四川成都的徐女士反映，本月3号她看到全民 K 歌推广超级会员权益，只需0.6元就能成为超级会员，交费后3天被扣费40元。
2: 这次就是6月3号

0: 就有超过1500条投诉，投诉的主要内容大多是互联网公司的自动续费套路。四川成都的徐女士反映，本月3号她看到全民 K 歌推广超级会员权益，只需 0.6 元就能成为超级会员，交费后3天被扣费40元。
1: 一次就是6月3号

0: 夸克系列 APP 尝试注册会员时发现，界面显示一元获得7天会员试用，没有任何小字，直到点击付费后返回界面，这时候出现了首购一元之后以每半年98元的价格自动续费可以取消的小字。而全民 K 歌 APP 在2元购买 VIP 的选项最下方可以找到小字提醒开通即接受会员服务协议，到期按每月15元自动续费。点击会员服务协议仔细查找，可以找到在下一个订阅期扣款前5天以消息推送、站内信等显著方式通知。使用站内信的方式，也就是 APP 内置的消息系统给消费者发续费信息。不少消费者表示这太隐蔽了。河北邯郸的消费者林女士开通了 QQ 音乐会员，在她看来，如果扣费前使用更明显的方式通知，她肯定能了解续费详情。这种 APP 内的站内信方式很难注意到。
1: 问了客服，然后客服说他在那个官方信箱里给我发了个信息，但是平常我都不打开那个看，所以我就没有注意到。我是5月27号凌晨12点订的，然后5月29号中午11点他给我发的就是给我扣除下一周的，6月3号就扣钱了。当然这个通知太隐蔽了，我不是绑了微信吗？他要是在微信里给我发一句也行，他在这里面我就看不见。
0: 不仅是这几款软件，网易云音乐、淘宝等 APP 的会员订阅也存在类似问题。记者询问淘宝客服88 VIP 会员的续费通知在哪里，对方这样回复：
2: 在那个88 VIP 会员中心页面右上方呢，有3个横杠的位置，选择续费通知里边去查看这些呢。
0: 博主软件硬吃专门演示了如何找到网易云音乐的扣费通知，同样需要层层点击才能找到。
3: 那站内信到底是什么？譬如网易云音乐，首先点开左上角的3道杠，点击我的消息，然后找到下方的云音乐 VIP。啊，没错，显著的站内信就是把自动续费扣款通知藏到这种平时根本不会点开的神秘领域，合法合规的让你看不到通知。
0: 那么，用户被发现扣费后该如何取消？记者查询发现，主流的自动续订付费渠道分支付宝、微信和苹果 iOS 系统支付，他们也都有相关的取消订阅方法。在扣款通知方面，苹果 iOS 在扣费前5天会以邮件的形式进行通知。记者采访到的用户都表示，他们是支付宝或微信扣款发生时才收到通知。
4: 2021年5月1号起实行的《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第18条明确要求，网络交易经营者采取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方式提供服务的，应当在消费者接受服务前和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日期前5日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由消费者自主选择。2024年7月1号起实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的第10条也规定了，经营者采取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方式提供服务的，应当在消费者接受服务前和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日期前以显著的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那么消费者层层点击之后看到的小字提醒，或者是以 APP 内的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通知，算是所谓的显著方式吗？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中国消费者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朱威认为， APP 内用大字打出优惠，又用极小的字体注明责任等行为，已经涉嫌虚假广告，要保证消费者退出该服务的权利。
5: 要明确消费者的知情权，大字引流，小字吸睛，不管消费者同不同意，有没有知情，只要存在这种情况造成消费者误导了，我觉得都属于虚假广告的范围啊。但第二的话呢，就是即便是开始被骗了，那消费者随时随地都有退出的权利。当然有一些呢，他可以认定是标记不明白不明确，那可以处于一种重大误解。那么即便是达成了交易的契约的话，因为重大误解嘛，当然是可撤销了。
0: 至于法规要求的以显著方式对扣费进行提醒，朱威介绍，的确没有明文规定是用短信还是系统内部通知，但如果有大量用户投诉此类问题，值得进一步细化。
5: 自动续费啊，这是个老话题了，一直就有这个问题，是这几年才把它变成了法律规定，里面落实起来确实还有一定问题。
6: 显著提醒到底是在应用程序上的显著提醒，还是在以消费者应当熟知的其他公众媒介的显著提醒，比如说

0: 性的方式，比如说业务专用 APP 的方式。
1: 消费者与企业在显著方式提醒上存在明显认知偏差，未来应该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对提醒方式进行规范。法律专家郑小青，
2: 我觉得还是需要进一步细化的。显著方式本身就是一个比较主观的概念，可能企业认为自己已经以显著方式提示了，但是消费者却不知道，他也不认为企业是以显著的方式提示了，就是因为没有明确的标准。这其实涉及到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的问题。我认为显著方式应当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以消费者的一般注意义务就能够明确知道的方式去提示，而不是说从企业的角度出发。
1: 郑小青介绍，结合多个案例，目前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对互联网企业未显著提醒自动续费的处罚金额大多在10000元以内，与企业收入不成比例。市场监管部门也需要更明确的依据与标准来规范企业行为。
2: 监管力度可能还不够，如果单纯的靠企业去自觉遵守相关的规则还是比较难的，所以我觉得还是需要监管部门加强监管的力度。从执法方面来看，目前基本的处罚金额都在几千元，那相对于企业的收入来说，它其实是不成比例的，所以会导致有些企业可能明知道是违法或者不够规范的情况下，它依然会采用这种违规的方式，所以加大处罚的力度其实是有必要的。当然了，这可能需要一个更明确的依据和标准。
3: 国际方面，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7号晚在伊朗对以色列实施导弹打击后发表声明，指责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安排，并警告如以方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将对其实施更强烈的打击。声明表示，伊朗此前多次发出警告，但以色列仍扩大对黎巴嫩南部地区的袭击范围，并将黎首都贝鲁特南郊纳入空袭目标。伊朗认为以方此举已越过伊方设定的红线。
4: 伊朗7号就黎巴嫩局势对以色列实施导弹打击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伊朗就此收手，重返谈判桌，并表示会马上给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打电话，劝以方不要报复。特朗普称，伊朗当天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前，美伊已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他原本估计8号至10号前后就能签署。他同时说，以色列当天早些时候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没有事先与美方协调，他对此感到不快。
3: 韩国总统李在明7号提名中小风险企业部长官韩胜书为新一任国务总理。韩胜书1967年出生于京畿道，毕业于韩国树明女子大学英文系，曾担任韩国互联网企业领航员公司首席执行官，2025年被任命为中小风险企业部长官。按程序，国务总理提名需韩国国会投票通过。据韩联社报道指出，若最终获国会投票通过，韩胜书将成为继前总理韩明书之后韩国第二位女性国务总理。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凯文，文科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彭海峰，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